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这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剧。接下来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和王英洲。

0: 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来自 Blue Sorry Seems to be Hardest Word。

以来呢，这个爱逛街都是女人的天性，所以当一些女人的老公们就对逛街毫无兴趣的时候，两个人到底要怎么样来平衡这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那有的时候老婆就会非得拖着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陪她去逛街，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这个老公寄存室，就是当老公陪你到这个商场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休息、喝茶、抽烟，然后让这个老婆们大肆的去逛街，最后叫老公来付账。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他的演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过得怎么样，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保持互动，来告诉一下我你的一些小惊喜、小发现，或者是一些小遇见。不是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谈上了恋爱吧，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哦。我们要来听到潇潇的歌曲《忽略》。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

瞬间呢，我就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留言，比如有人说，居然有油炸金针菇这么一个菜式，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西红柿炒蛋，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红柿炒蛋，而是一颗颗小的圣女果，然后跟这个鸡蛋，就是一颗整的鸡蛋炒到一起，这个就是西红柿鸡蛋。我这学校也是太省事了吧，就是食堂也是太省事了。还有很多奇葩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平常吃过那些真的不算什么。接下来听到石头的红颜笑。

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音乐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辛晓琪，一首《味道》。

不像情歌的话，不听情歌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有人跟我说他会听戏曲，哎，这个不错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听戏曲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你一旦对这种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挖一下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些兴趣还有记忆，说不定可以做一点什么呢。分享的歌曲来自孙耀威，一首《爱火》。

爱情当中我们讲永恒，讲唯一，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品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的。比如有一个这个戒指的品牌，他们就是只做唯一嘛，你一生只能送给同样一位女士或者是男士戒指和珠宝。那也有一个品牌的花店呢也是如此，你一生只能送给同一个人鲜花，因为他们有这个档案记录在案的。接下来送上王心凌所带来的《立刻出发》。

0: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牵手的时候，
0: 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他不爱我》。

0: 今天看到一个很暖心的关于相遇的故事。英国的一名马拉松选手到中国来参加这个超级马拉松的比赛，在戈壁滩上。那他跑到第二赛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小狗，不仅咬住他的这个绑腿不放，然后一路上跟着他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狗是从一开始就加入他们跑步的队伍，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名选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最后跑完了全程。虽然这个选手最后没有得到冠军，拿到了银牌，他还是非常开心，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跑了这么长的一个生灵，他觉得很欣慰。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这首《爱是永恒》。
1: 有期盼，有憧憬，

0: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王菲的《玄木》。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3: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摇摇晃晃，接下来送上这首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对于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出道的一些明星啊歌手们来说，那有利也有弊。好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更早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容易失去新鲜感，也容易给自己的这个形象来进行一个定型。可能在之后呢，大家就不会再接受你的一些转变上的东西了哈。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那现在已是12:14。听到这首散场的拥抱，来自于倪安东。

了这么多年，让已经成名、已经有名望的歌手们再去参加比赛，其实好像变成了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在很多年之前呢，大家还是会觉得很不习惯，可能要给自己做很多的心理建设。继续来送上《知道》，来自于郭靖。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爱情。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0: 有些人他的性格就像刺猬一样，就是身上长满了刺，时不时呢可能就会刺到别人。不过对于这样性格的朋友来说，除了会刺伤别人之外，也会同时间伤害到自己。但是呢，如果要他把身上的刺全都拔掉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弱的人。所以在这种强烈的保护自己的欲望之下，如果强行的把自己的刺拔掉，也是一种伤己的行为。接下来听到小柯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就是在刚刚买到新的东西的时候都特别的爱惜，比如说会照着那个衣服的洗标去手洗，然后根据卸妆膏的说明书按摩乳化，咖啡机用完的时候会要洗掉，然后给口红拍照试色啊，这是现在所说的磨合期。但其实这个磨合期真的太短了，可能过个一两次之后，大家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这个洗衣服也就是丢到洗衣机里去啦，或者是咖啡机也就是用完几次之后才洗。继续来听到邓紫棋的下一秒。

0: 下午一点，哈欠打得太多，小心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Yeah, you do.
1: Now, let's start. Asia's place.
2: 哟，大家好，这里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雨橙，今天为你准备了本周走势非常厉害、热点非常高的歌曲，然后呢，一一陪你倒数的，从排名四十到冠军。那新的一周是否已经爱上新的歌曲了呢？来到第531期的节目，今天新上榜的歌曲可多了呢，有1975的 About You、Akbar Chele 的 Astaga Bachanda、Toulouse 的 Te Hijau、刘耀文的Don't Stop,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 张真源的无名氏，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还有一首呢马上就要出现了。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了，排名40第一首新上榜的歌曲，我们有 Ariana Grande 的 Nowhere No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一路走来呢，已经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从 Fearless 啦到 Midnight 呢，再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最近他 Travis Kelce 结婚了，所以粉丝呢都非常期待他会把婚礼分享给大家看。那什么时候会分享，会不会真的分享呢？这就是大家一直在祈祷会美梦成真的时刻，我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好了，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38

0: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现在准备好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最近他的音乐在流媒体还有电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节奏，一边是旧歌回流，一边是新作品继续推进，让整个曲库处在同时被激活的状态。那你觉得现在的热门呢，是被谁定义的呢？是电台还是听众们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1: Number 3。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张专辑是来自汪苏泷《明日世界》Act One， 也是他音乐旅程中的一个新阶段了。过去几年呢，他经历大型演唱会现场的磨练，也不断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把现场累积的能量带进这张作品里。有没有哪一位歌手是陪伴着你成长，也让你期待他每一次改变的呢？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35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那电影 Michael 的票房成绩非常亮眼，全球累积超过10亿美元，其中北美和国际市场都创造了巨大的成绩，也超越了 Bohemian Rhapsody， 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音乐人物传记电影。几十年过去， Michael Jackson 的名字依然拥有全球号召力。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Number

0: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演唱呢，没有一直把情绪推到最高点，该收的时候收，该轻的时候轻，让那些遗憾听起来没有那么沉重，反而更像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这样的唱法你喜欢吗？来听《也许你就在对岸》。
1: Number 3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刘耀文的作品 Don't Stop， 光是歌名已经是很直接了，不要停。那随着 House 节奏呢一进来，整首歌就是那一种让人身体比脑袋更快开始动起来的感觉了。如果今天刚好需要一点音乐把状态打开呢，这一首 Don't Stop 可以试试看。现在一起来听刘耀文的 Don't Stop 28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收录在《玩具总动员5》电影原声带里面，也让很多人开始回忆起自己成长过程中陪伴自己的动画作品。那我来问你，有没有哪一部动画电影呢，到现在重看还是会被感动到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有趣的是，这一次这首歌的回归并不是因为新专辑宣传，也不是新作品推出，而是听众自己重新找回这首经典。同时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也再次受到关注了，让 Illuminate 这个专辑时期呢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来听这一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Asia's o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袁浩翔这一次带来 No More Tomorrow。 那从歌名开始呢，就有一种哎，管他明天怎么样，先享受今晚的感觉了。歌曲写的是一个不想被别人定义的状态，当那些所谓的规则还有目光都暂时放下之后呢，人也终于可以回到做自己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袁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呢带来了薛之谦2026年的生日单曲《媚人》。有意思的是，薛之谦已经连续第八年选择在生日推出新歌了，不过这一次呢没有继续写熟悉的爱情故事，而是把目光放到了人与人之间那些心照不宣的关系上。听起来好像是在唱别人，那其实也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媚人》。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段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榜单上呢跑了很久了，同时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也在400周这种夸张的记录里持续存在。那你觉得一个人的起点被无限的延长是幸运还是负担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绝对是幸运，不是幸运啊，我觉得是能力。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了， Die With A Smile。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的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他的故事很典型了，从房间录音到 Red Rocks Lollapalooza 这种大型舞台呢，几乎是被网络直接推上去的成长路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的生活节奏突然间加快10倍，你还能不能跟得上呢？来，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Number 3。

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Taylor Swift 总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大家期待下一页的故事。无论是新音乐、新计划，还是人生里的重要时刻，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的。所以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婚礼会不会是我们下一个惊喜？婚礼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拍摄好，已经进入后制阶段，或者是准备发行了呢？好了，这个时候给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歌曲。Number 1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Sam Smith 带来作品 My Guy。 那继2023年的专辑 Gloria 以及和 Kim Petras 合作的全球热门 Unholy 之后呢， Sam 正式开启全新阶段了。第五张专辑 Hazel Eyes 呢，预计在8月21日推出。那这次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方向呢，也让很多歌迷期待的。我们来听听 Sam Smit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 Somber 带来了作品 My Body Isn't Ready。 这位来自纽约的新生代流行歌手最近正在快速受到关注，而这一次的新 MV 呢，更找来了 Obsession 的 Indie Navarrett 以及 Off Campus 的 Josh Houston 参与演出。继首张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之后呢， Somber 也继续展现更多可能。来听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这首歌讲的是那一种很典型的刚开始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你脑子里几乎装不下别的东西。说真的，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人做过一些现在回头看觉得很夸张的事情呢？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umber 6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这一首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呢，找回了他和 Max Martin Ilya 呢这些长期合作团队的默契组合，这也是他很多经典作品背后的制作阵容。那你有没有那种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合作的人呢？比如以前的朋友啦、同学啦，或者是同事的。现在一起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如果之前听过 Petal， 你会发现这两首歌的感觉差的还蛮多。 Petal 是比较暗比较实验，而 Kiss Me 呢反而让我们听到熟悉的 Ariana 流行味道了。喜欢她以前那种轻松好听的风格，那这首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现在一起来听 Kiss Me Number 2。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 Asia Pop 40，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离开之前呢，提醒你了，欢迎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同时也可以查看最新的完整榜单成绩。当然还有我的微博 Max 雨橙 M A 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那马上给你播出今天的最后首歌，全新的第一名哦，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Petal。恭喜恭喜了，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5点。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最纯粹的 R&B 曲风，在轻快浪漫的旋律中甜蜜地唱出爱情的热烈与温柔。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创作音乐人吴昕。欢迎欢迎，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作人吴昕，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哈喽哈喽，大家来了吗？那今天是你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感觉还倒计时的时候还有点紧张，感觉。对对对，就是。
0: 其实我每次倒计时也会有点紧张。
1: 是，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嘛，但是突然倒计时那一下，感觉，
0: 真的要开始了。
1: 对，但是还好还好。
0: 还好，因为这次你也带着自己的全新个人 EP，某天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人来到我们花音乐大哥中心做客。那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就这首 EP 啊，其实它就是这首 EP， 这个整个专辑小专辑其实相当于是我第一次啊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一个以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小 EP。 对，
0: 小 EP， 但其实里面也好几首歌呢。
1: 对，四首。对，
0: 四首
1: 也不多，小 EP。 对。
0: 好，那其实我刚也念了这个名字，其实名字还蛮长的，像一句话。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设计？
1: 我觉得其实就是表达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吧。
0: 就这句话是整张 EP 的概念吗？
1: 对，某天我不再需要答案的人。
0: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句话？
1: 就是我觉得也到时候了，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希望不要再做那个到处问路到处需要答案，到处迷茫的那个人吧。希望可以做自己，其实就是自己的答案。某天就是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那个人了。
0: 就是不需要再去问别人该怎么做，而是说自己想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不再迷茫。
0: 不再迷茫。好的。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这张 EP 是你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1: 对，首次担任制作人。
0: 对，那你从筹备这张 EP 到最终面试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
1: 可能半年，小半年吧。
0: 这么久吗？那其实花的时间还挺长的。
1: 花的时间是挺长的，因为对，第一首歌其实做的就是紫茉莉，其实当时磨了很久。歌曲跟歌曲之间磨了很久。对，
0: 每一首歌就是在寻找 demo， 或者说自己做词曲的时候。
1: 对，做词曲，或者是他就是其实编曲方面可能会磨得比较久一点。
0: 编曲方面。
1: 对，
0: 因为毕竟是以 R&B 旋律为主的。
1: 对，编曲编完之后，还有乐手们要有实录。可能有时候老师今天就没空，或者是就是档期都不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期间是最难的。这个期间是非常非常难的。对，
0: 就这样来来回回半年就过去了。
1: 对，来回回。
0: 但幸好就是专辑还是EP 还是顺利发出来了。
1: 对，还是出来了。
0: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压力吗？因为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1: 肯定会有。
0: 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我分享。
1: 就是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够不够好？这个地方也观众们或者听众们会够不够能明白，或者是会不会喜欢。所以你自己做这个制作人的时候，你就会很把握不到那个度。而且你一首歌听太多次之后，都可能会麻木掉。
0: 对，
1: 会麻木掉。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
0: 别人
1: 的帮助，问一下，给这个朋友发一下，给那个朋友发一下。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说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的。
0: 好，那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担任制作人
0: 、
1: 然后去决定要不要这首歌、要不要这么走，这个旋律要不要怎么写，这个词要不要怎么写，要不要需要需不需要这个吉他，需不需要这个贝斯，鼓要不要这么打等等的。然后
0: 就很多琐碎的事情，
1: 很多。对，其实还蛮头大的，有段时间但是还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
0: 那就最终成品发出来之后你还是满意的？
1: 对，我是满意的，因为我其实特别能磨，我特别能磨。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好作品一定要慢慢磨出来，而不是我随便写一个东西之后就发出来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写完之后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旋律，还有没有更好的词等等的东西去试一试。
0: 就很需要很多耐心去
1: 需要去磨它。对，
0: 那出来之后就是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1: 而且反应应该都还可以吧。
0: 那就是努力还是有收获的，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你在录 制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录制过程中其实还好了，我每一次录制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就是时时刻刻都在那个战斗状态，然后就是希望能把握好每一次录制吧。嗯，
0: 那你就是怎么样能够快，你刚刚说把握战斗状态，那怎么样能够快速进入这种状态，然后来录制？
1: 像我录歌前一天我就会在晚就是睡前啊，在那个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我会睡一遍就是我会戴上耳机，然后用麦再唱一次。因为像我清唱跟我用麦里面录出来回馈到你耳朵里面的那个质感其实不一样的。对，所以有的人他可能适合棚里的歌手，有的人可能适合现场的歌手，有的人
0: 是的，
1: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录棚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一点，然后每一个地方细节的处理我会经常这么自己再过一遍，过好几遍每个地方哪个地方卡了或者我觉得不好听，我会多一直试。
0: 那这个是你自己就是说你觉得不好听，那你就要再重新录一遍，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1: 对，睡前在家里面这样过一遍，看有什么问题，明天去录音棚的话就会注意一下。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听到的其实每一句话每一段旋律都是你一遍一遍磨出来的。
1: 对，
0: 真的好费心啊。
1: 是的，
0: 大家赶紧去听。
1: 是的，
0: 对。好，那我们也有看到就是 EP 的封面也很有意境
1: 啊，
0: 因为它其实是画出来的一幅画，
1: 画出来
0: 就一个人站在那种海滩的中央。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
0: 这封面是怎么设计的？
1: 封面就是
0: 我觉得还很有电影感。
1: 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人啊就是越长大就越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孤单，也会有点孤独。特别是到我那时候小时候一直听别人讲或者是刷到一些这样的文案，我觉得是不太理解啊。但是后来感觉就特别是今年越来越感觉自己好像比以前要对孤独一点，长大了，然后没有那么调皮啊，或者是觉得稳重一点了吧。然后当你明白自己的那条路的时候，开始走的时候，那一条路可能跟很多人都不一样。那么那条路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可能也只有你一个人。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感觉吧。
0: 好抖心的一段话
1: 啊。对，
0: 对，就其实这个封面也代表了就是你内心很多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1: 没错，每个人可能对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但是
0: 对，就是你自己的理解。
1: 没错。
0: 那你平时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看很多。
0: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有点想到那个什么海边的曼彻斯特。
1: 哦，
0: 对，就也是一个人，就是比较孤单，他也是在走一条路，然后在寻找一种答案。
1: 是，
0: 跟你真的很像。
1: 是。
0: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整首歌，整张 EP 就是它以 R&B 旋律为主旋律嘛。那你有在 EP 介绍中提到，就是要诠释最纯粹的 R&B 曲风。
1: 对。
0: 那这是你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吗？
1: 对，其实倒不能说是特别纯粹，做不到那么纯粹啊。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尽量的去给大家听到我最喜欢的那种风格，然后结合一下大家现在的听众的这个听感，做出一这样的歌。然后平时我最喜欢听的肯定是 R&B 了，就是特别纯粹的那种。
0: 是，
1: 特别它其实很放松嘛。
0: 对，
1: 就 R&B 它就是叫 Rhythm and Blues 嘛，就是它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
0: 有点蓝调。
1: 对，它需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有那种 feel 在里面，
1: 氛围，然后我觉得那个很舒服。对，很放松。
0: 对，很适合这种深夜的时候。
1: 对，
0: 好，那我们还想知道一下，就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像这种风格的作品？
1: 会，还肯定还是会有的。然后有一首还马上应该快了吧？对，
0: 这是在小小的剧透吗？
1: 算是吧。
0: 还有一首
1: 他们可能听过了，
0: 他们听过吗？
1: 对，我
0: 之前也有唱过。
1: 对，唱过一次。
0: 是唱完全曲了吗？还是
1: 唱完全曲，但是没发。
0: 好，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
1: 好，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喽。好的，一会儿见，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邦子琪，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景熙，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8: 我是艾弗杰尼，
12: 我是邱振南，
1: 我是赵热，
19: 我是廖俊涛，
4: 我是妮妮郑乃馨，
13: 我是陆思恒，
6: 我是亚米郭颖。
1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6: 我是李希，
10: 我是林凡，
9: 我是张新特，
2: 我是邓典，
20: 我是于更莹，
21: 我是徐子蔚，
22: 我们是 Vital，
23: 我是景龙，
24: 我是左奇博，
25: 我是玉言，
26: 我是袁英鹏，
27: 我是傅思超，
28: 我是白安，
29: 我是郑文琪，
30: 我是李佳薇，
3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3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3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3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4: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3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6: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武星，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4: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虹。那刚刚也有说，就是这张封面也很有电影感。那我们其实4首歌我听完之后也觉得每首歌它都是有很有情节故事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那你有想过出 MV 吗？
16: 出 MV 肯定有想过啊。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14: 什么让你就是先不拍 MV 了？
16: 要说实话吗？
14: 你
16: 资金吧，可以这么说吗？
14: 那我们就先不管这些，我们就畅想一下，如果你能拍 MV 的话。
16: 能拍的话，我觉得其实会。
14: 你会想什么样的场景？
16: 我其实不太喜欢有那种故事感的 MV， 就是。就是可能是
14: 放些概念什么的。
16: 我觉得可能我喜欢在棚拍吧，我可能
14: 棚拍。
16: 我喜欢就是
14: 做些 CG
16: 已经到底的那种感觉，
14: 就那种实景的这种。
16: 对实景的，
14: 就像布完景，
16: 可能有乐手在旁边，然后我在中间就唱就好了，
14: 直接唱一个那种 live。
16: 对，我不太觉得那种要拍故事感的那种 MV 会怎么样？我感觉现在好像大家好像玩这种玩法比较少了。对，或者是没有我出镜，全部都是以这个绘画的形式。会有那个也挺好看的。
14: 对，其实就是展示音乐，而不是说用更多画面性的东西给大家。
16: 没错。其实我觉得还好了。
14: 好，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张 EP 会出实体专或者周边吗？我替大家问的。
16: 这个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没有还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暂时不是特别重要。
14: 就先说把好听的音乐给大家。
16: 对，先磨，磨最重要的东西，这都行，都可以。
14: 之后往后放。
16: 对，
14: 等自己音乐先慢慢做起来了之后，更多作品给大家看到之后，我们就可以出更多周边或者说实体专辑给大家。
16: 对，
14: 好。那如果要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张专辑，你会用哪3个关键词？
16: 关键词，我觉得
14: 就你一提到3个关键词，就想到五星的歌是这样子。
16: 这个 EP 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用心。
14: 用心。
16: 用心，然后稳重。
14: 稳重。
16: 然后就是努力。
14: 用心。稳重。
16: 用心稳重，然后
14: 努力
16: 吧。
14: 就
16: 继续向前吧。向前。
14: 就刚刚听完你说这3个词，我就感觉
3: 这张 EP 你应该花费了很大很大的心血。
16: 对对，就是自己第一，因为是没有自己当过制作人。
3: 对
16: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些挑战地方。
3: 嗯，
16: 对对。
3: 然后还要一遍一遍的在那边磨音乐，
16: 对
3: 对，发给大家。
16: 是的。
3: 嗯。
16: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锻炼的，挺锻炼。
3: 对，这其实是一次成长。
16: 没错没错。
3: 就你一边说可能我某天我不再需要答案，但你可能在做这张 EP 的过程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16: 没错，是的，
3: 嗯，
16: 是的。
3: 那在这张 EP 发布之后，就是第一个分享给谁？
16: 第一个分享吗？
3: 嗯。
16: 第一个这张 EP 我
3: 是爸爸吗？
16: 也不是他，是我也是身边的一些做音乐的朋友。
3: 哦，就先给他们听一下。
16: 对，先给他们听了一下，然后他们觉得哎还挺好的，然后我才发给我爸听。其实我基本上每个 demo 都会给我爸给我哥听一下。
3: 嗯，
16: 对，然后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我爸跟我哥都觉得还挺好的。
3: 是吗？
16: 嗯，
3: 那你听到这结果心情怎么样？也很好。
16: 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说挺好的，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说挺好的。我说，然后我哥会偶尔会给出一些意见。
3: 嗯
16: 嗯嗯 嗯, 嗯，然后他意见其实也都很好，所以我都会
3: 采纳，
16: 一定要对，一定要给很多人听，多听多听多改。嗯
3: 嗯，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歌迷朋友们的评论？
16: 歌迷朋友们，
3: 就他们有没有评论一些哪些？
16: 其实。我有看到过一些确实说挺好的，有的人就说听到我的歌感觉心情会特别好，听到
3: 是的，
16: 对，听到我的歌之后感觉整个人变得更开朗或者更活泼一点，心情会变好，说莫名其妙心情会变好，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听得还挺开心
3: 的，
16: 对对，挺开心的。对，我觉得啊，既然音乐能让给你带来这样的
3: 能量，
16: 能量的话，那其实我会很开心，因为我
3: 就觉得一切，
16: 对对，因为我自己听歌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很好听的歌，我也会很开心，
3: 对对，
16: 所以我就很能就是能共情，我说啊，原来我的音乐在你们这儿
3: 是
16: 这样的感觉啊，
3: 嗯，
16: 对
3: 对，就真的是音乐的力量，
16: 对，
3: 一开始就是你可能小时候听歌也会觉得音乐带给我好多的力量，
16: 嗯。
3: 现在居然有一天能把自己的力量带给别人，
16: 是的，就很有成就感。
3: 其实这个瞬间真的很感动，
16: 对，成就感。
3: 那我们刚刚也聊了那么多，是不是要听你先小唱一点呢？
16: 可以可以，
3: 小唱几段呢？
1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大家做好准备喽，现场清唱环节到了，
16: 就先唱紫茉莉吧。
3: 紫茉莉
16: 啊，
3: 先说准备唱几首？
16: 我唱三首吧，
3: 三首
16: 我
3: 四首里面唱三首
16: 啊，对，就是简单的就副歌环节嘛。
3: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开始。
16: 对，刚刚教我爸唱的，也教你们唱吧。
3: 大家慢慢好好听哦。

0: 紫茉莉。
1: 哇，太好听了。
0: 对，然后好，第二首的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R&B 歌曲，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做《恍恍秋夜月》，

0: 叫黄黄秋叶送你们、
1: 太好听了。
0: 好，最后一首的话叫维 C、这个歌
2: 也是你自己词曲，
0: 对，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我把它称之为多巴胺之歌。对，就是听了之后，这个会应该会听完之后应该
2: 刺激一下大家的多巴胺，
0: 对，会五颜六色的。
2: 好
0: 啊，

0: 维 C 送给你们。哦，对，
1: 哇，三首歌感觉过好快啊。
0: 是，对。
1: 哇，我本来还觉得就会慢慢就是唱给，就是还有曲的时间会蛮长的。
0: 是。
1: 但真的很好，对，真的听完心情会很好。
0: 五颜六色的感觉，对。
1: 对。嗯。那还想问一下，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0: 嗯，好。
1: 这四首歌，你最喜欢哪一首？
0: 哇。
1: 难不难？
0: 四首歌里面我最喜欢哪一首？一定要说一首的话，我其实特别喜欢黄黄跟紫茉莉。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首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紫茉莉吧。对，
1: 因为毕竟就是自己词曲创作。
0: 对，这个相当于是自己的亲儿子嘛。
1: 对，
0: 所以会选这首歌。
1: 好，其实这三首刚刚唱的三首歌都特别好听。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流行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创作音乐人五星，欢迎欢迎，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声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作人五星，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0: 哈喽哈喽，大家来了吗？那今天是你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感觉还倒计时的时候还有点紧张，感觉。对对对，就是。
0: 其实我每次倒计时也会有点紧张。
1: 是，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嘛，但是突然倒计时那一下，感觉，
0: 有点真的要开始了。
1: 对，但是还好还好。
0: 还好。那我们下面来详细说一下歌曲，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那第一首歌就是《紫茉莉》。对，那这支作品也是你自己负责词曲制作。
1: 对。
0: 而且我刚刚听完之后，它是一首很温柔的、很治愈的这种情歌。
1: 对。
0: 那创作这支作品的契机是什么？
1: 契机就是我觉得想写一些能让大家有点共鸣吧，然后一些大家可能就是常见的一些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常见，要稍微有点抽象。对，比如说我可能可以写，比如说一双鞋子，它带你走去远方，或者是一瓶什么白开水也好，就每天就是陪伴着你，但是我觉得是一种你经常可能见到但好像又没有那么的显眼的东西，
0: 没有很多人在意的。
1: 对，所以我可能觉得可能是我家里养的一种花，也不是我家里没养啊，是我爸经常养植物，他就一直在那儿，但有时候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的去关注到它吧。所以我觉得植物的话呢，我觉得哪一个植物比较好呢，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见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种或者有养，就是紫茉莉。对，其实它是经常见嘛，所以它可能比较频繁吧。我觉得可能跟我有点像吧，但是其实有些人每个人的眼里面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特别的紫茉莉。对，所以我就想，这个好像这个题材还挺好的。我就
0: 灵感就突然。
1: 对。
0: 好，那你也提到过，就是紫茉莉的花语是什么？
1: 花语就是
0: 对，是不是等待爱人的到来？
1: 对，等待爱人的到来。对，这是我当时写的。
0: 有的人他们是说要去寻找爱人，但你却选择一种等待爱人的到来。
1: 对，其实也不仅仅在这个上面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生活节奏其实有点太快了。
0: 对，
1: 有时候应该要放下脚步，看看身边的风景。
0: 慢慢
1: 的。对，然后因为这个在我刚刚上了一个综艺也有说过，就是其实感觉自己有时候盲目的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地，反而其实忘了其实身边最美的、最有价值的，或者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一路的风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值得等待的。当然就是有好的话还是自己去争取一下。
0: 大家有好的还是这样，这是我们五星老师给大家的这种名言，算是一句。
1: 对。
0: 好，那其实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要等待。现在节奏真的是还蛮快的，说实话。
1: 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年轻人的节奏是普遍都挺快的。
0: 对，然后大家也会在这种很忙碌的生活中去盲目的寻找一种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其实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是的。
0: 就可能大家在盲目的时候听一下我们五星老师的歌。
1: 可以，
0: 对，
1: 可以
0: 听一下。某天我不再是需要答案的人。
1: 对，是的，
0: 可能你也就找到了自己想要什么了。
1: 是这个很重要。
0: 好，那下一首歌也是你刚刚说排 top two 的《晃晃秋月夜》。
1: 晃晃秋月夜，
0: 这是你第二喜欢的歌，是吧？
1: 对。
0: 然后这首歌也是一种很风格很独特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 R&B 和国风相结合的一首作品。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编曲？因为这个编曲还蛮新颖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酷，
0: 对，真的很好听。
1: 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风格融入国风之后，就是它会有完全另外一种感觉。
0: 对，
1: 非常酷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国风的，但是我就是写的国风写的比较少啊，因为国风它其实不一样，它是那个五声音阶啊，所以呢，就是我可能写这风格写的比较少，然后我其实也每一个 EP 我都尽量去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这次找的一个音乐人是合作的音乐人叫做佛子克，他是之前帮一个歌手写过一首歌叫做小静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他一个人啊，我在这小静里，这种感觉，然后也是风格很国风。 风，然后我觉得哇，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
0: 对，
1: 后来我就沟通就了解到他，然后跟他一起合作了这首黄黄秋夜月，对，
0: 那其实你们这个合作结果真的是很好，对，那你们合作的时候就是默契吗？还是说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我们特别好，就是一上去，对一拍即合，对、嗯、就是我一上去跟他说什么，他说我懂你了，然后我说他真的懂吗？结果他给我一听完之后，
0: 哦，他真懂，
1: 他真懂，
0: 他秒懂，
1: 他秒懂，对，我们就一起改了，然后一起写，一起把这首歌做出来了。
0: 那真的是冥冥之中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之前你有尝试过这种风格？是第一次尝试吗？
1: 没有，就是从来没尝试过，我都没想过。哎，这首歌好像还这种风格还挺适合的。
0: 就其实我还在另外一档节目里看到你唱出这首歌了。
1: 对。
0: 那是你第一次把这首歌现场唱出来？
1: 是的。
0: 感觉怎么样？第一次？
1: 哇，好紧张，特别紧张。对。
0: 那我看完整场视频，就是。觉得还好，就很稳，对。
1: 当时其实紧张坏了，紧张坏了，对。
0: 那有没有准备多少天？
1: 就是有一直在练嘛，有一直在练，然后他这个歌其实中间的那个气口跟气口之间其实特别的短，所以就是比较难唱了，其实比较难唱，所以整体的话，我觉得但还好，那个最后的那个成绩还挺好的，对，
0: 是排第一吗？
1: 对，
0: 我记得大家都在说就是排第一，然后再加上你的演绎，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跟这首歌很适配，
1: 是，我也觉得还挺比较意外的合适，对，
0: 是的，所以拿到第一名，我觉得也不意外了，
1: 对，那也不能太狂了。谦虚一点
0: 吧，好，谦虚一点，我们稍微就是低调一点，
1: 对，低调一点，
0: 好。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喽。
1: 好
0: 的，一会儿见，
1: 拜拜。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希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邓浩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32: 我是徐子蔚，
33: 我们是 Vital，
34: 我是景龙，
35: 我是左奇博，
36: 我是玉言，
37: 我是袁英鹏，
38: 我是傅思超，
39: 我是白安，
40: 我是金文琪，
41: 我是李佳薇，
42: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3: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4: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4: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五星，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7: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5: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虹。好的，那下一首歌还有维 C， 就是你刚刚说可以让大家有更多跟多巴胺的一首作品。
0: 对对对，
15: 因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这种小情歌。
0: 是。
15: 那这首歌你自己负责词曲创作？
0: 对，自己负责词曲创作。然后我当时就在钢琴上面弹嘛，就是比如说平时弹的时候就是一下两下，但是我那次突然就无聊。我在一敲噔噔噔噔，我说哎，我说这种节奏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哎，好像出来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东西就把这个曲写完了。我一般是先写曲再写词，
15: 先写曲再写词。
0: 对，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妈就是比较很注重身体，她经常要我吃一些。
15: 维 C，
0: 对对对，
15: 维生素，
0: 对维生素，对，他会让我吃什么？哎，有一个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促消化的益生菌，
15: 益生菌
0: 他也会让我吃，然后维他命他有时候也会让我吃一点，然后我就说，哎，要不写一首歌，就叫维 C 吧，
15: 名字就这么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就这么出来了，
15: 有时候灵感就是这样子。
0: 哎，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莫名其妙。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对，其实就是突然一下说，哎，要不就叫维 C 怎么样呢？我说试一下，然后要看他怎么让大家就说。不吃维 C 的人也能 get 到维 C， 就是说，哎，如果把一个你的对吧，一个对象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相当于是每天在提供能量，给你提供能量，给你提供营养，这样的人他其实也可以称作你生命中的维 C， 对，所以就是我也就最后写了一个永远做你的维 C， 就是也像跟歌迷一样说嘛，可以为他们提供能量或者是维 C 这么样的一个人，
15: 是的，因为其实维 C 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0: 没错，没错，没错。
15: 所以也希望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维 C。
0: 是的，是的。
15: 而且整个维 C 这个节奏也很轻快。对，那这个。那过这个创作过程很顺利吗？就直接一气呵成出来的吗？
0: 就是他，我在写的时候也比较顺利，比较顺利，对。然后做的时候也比较顺利，那个老师就是编曲老师也非常顺利， 然后难就难在这首歌磨那个混音的时候，就是最终他就是做一个后期的那个时候比较难，因为他乐器编了很多很多，大家听副歌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有和声，有高音和声、低音和声，然后有好多个铜管，还有好多电子音乐，就是他太庞大了，所以混的时候会比较复杂，所以这首歌我好像混了四五次我才满意，
15: 我混了四五次，
0: 对，混了起码四五次我才满意。
15: 那这个作品录了多长时间？
0: 录的话倒还好，倒还好，基本上平均我录歌就是两个小时能解决，
15: 那很快其实。
0: 还好，两个小时，我有时候最快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
15: 那一天棚费就够了。
0: 就是我的棚费的话，确实花的比较少，
15: 是吧？
0: 对，因为录的还算快嘛。对对对，但当然就是我要听了，以质量为主嘛。
15: 对。
0: 对，是的，
15: 是的，维 C 真的是人体必不可缺的，所以大家也赶紧去听一下这首维 C。对，好的，那还有最后一首歌啊，雨姬。那其实刚刚很多人都想说，
0: 对对对，
15: 想听你再唱一下这首歌。
0: 可以啊，可以啊，
15: 可以吗？那我们可以再唱一遍吗？
0: 可以啊。
15: 好的，那又来了，为大家争取到了。
0: 三二一，走，寻找你。

0: 起。对对对，他这个的话其实旋律会要听跟那个伴奏听的话会很好听。嗯嗯嗯，
1: 我觉得你这样唱出来就已经很好听了。
0: 是啊，谢谢
1: 真的哈，就是他这种 R&B 味道真的很重。哎，
0: 对，是的，
1: 他是一种纯纯的 R&B。
0: 他其实也算，对，其实也算 R&B， 但它还融入了一点那种说唱的东西在里面，感觉对。其实现在的风格没有完完全全统一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它其实融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现在大部分我们听到的一些华语乐坛的作品，其实都特别是现在啊，我们听到的其实很多东西，它都融入了很多很多风格，不一定指定它就是一定是流行，它就一定是爵士，它就一定是摇滚，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嗯，
1: 就是一首歌其实混杂了很多种。
0: 对，
1: 就让整个编曲变得更加丰富了，这种感觉。
0: 丰富，而且更好听，更耐听一点。
1: 是的，
0: 对，其实很好。
1: 那这首歌制作花了多久呢？
0: 这首歌倒是很快，这首歌是最快的。我刚刚说录了一个小时，
1: 就是
0: 这首歌，对对对，很快。
1: 那你就是直接进棚里一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
0: 对，就很快。
1: 就很快。
0: 对对，就很快。
1: 那这首歌 demo 怎么找到的？就怎么碰到这首歌的？
0: 哦，这首歌也是跟刚刚那个黄黄秋月的制作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是把这首歌做出来的。对对对。
1: 就你们俩一共配合出来两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真的还很默契。
0: 是，就是我说了嘛，我说当时做完之后，我兄弟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做一首，做一首满意的啊。但是就是这两首歌，黄黄跟这个雨姬的副歌都是我写的，我就相当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底下的框架做出来，大概是这样。
1: 那为什么会叫雨姬呢？
0: 当时我是这样唱的，我是我说要不也是想一个就是跟天气有关的之类的东西，我说也是比较有共鸣啊，或者说天晴的这种对很太傻了嘛，我就说就是来不及跟雨季，就想要想到下雨吧，要不天气下雨的话可能更多人会有一些共鸣感吧。对对对。
1: 雨季，但是下就你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刚好下雨吗？
0: 我说实话，我进棚的时候还没有，我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录完之后，我一出来
1: 雨急了，
0: 就下雨了，下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雨，
1: 急雨来了。
0: 对，然后就很搞笑。那天我因为录音棚离我家很近，我就骑个单车就过去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下来我单车的坐垫全部都湿掉。对，就湿的屁股骑回家。对，
1: 真的是这个雨来太及时了。
0: 是的，太急了。
1: 对。大家为什么叫你雨神啊？
0: 我每次就是演出的时候，我之前
1: 都下雨吗？
0: 我到哪个城市，那个城市就下雨。然后我就说，我就有点沮丧啊。我就在台上说，我说为什么每次都下雨？然后别人就说那个底下歌迷啊，他说你来就昨天都还是天晴的，他说你一来就下雨了。有一次就是特别就是演出演到一半在棚外在室外演到一半就我一上台就啪下雨。
1: 还蛮神奇的，
0: 很神奇，很神奇，非常非常的夸张。对
1: 对。好的，那我们刚刚也把这四首歌都聊完了，真的还有很多话没有聊完。
0: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要不再送出一段话给屏幕前的各位歌迷朋友们？
0: 好，可以。
1: 好，
0: 我就是很感谢大家的邀请吧，我觉得很感谢能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来到这里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挺光荣的，特别光荣。然后希望继续能多跟大家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多多见面。今年我们一起发大财。
1: 发大财。对，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属于你的歌，也属于我们吴家男团的歌。
0: 对，
1: 希望你多多带新歌还有新作品新舞台跟我们多多见面。好不好？
0: OK， 没问题。
1: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流行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来听到小海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接着来听到这首《新谣》，来自于小柯。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继续来分享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继续来送上这首《101》，来自于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青春
2: Asia FM
1: 成都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Asia FM。

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欧德阳的《雪割草》。

现在时间21:16。过去的事儿交给岁月去处理，将来的事儿留给时间去证明。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今天，让今天的自己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你的香气这首歌是郭靖为偶像剧《海豚爱上猫》所特别录制的片尾曲，当时郭靖以他的英文名字现身，因此呢，你的香气成为了歌迷们询问度非常高，而且呢，也希望赶紧拍成 MV 的歌曲。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我们听到齐秦带来的

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来听到汪苏泷和 BY2 演唱的《有点甜》。

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Jeans，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二 a 等于二，三乘二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和妍一起聆听迷路了问问道。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洋葱。

0: 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

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喜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石清慧一首《谁该爱我》。

0: 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这首粗口，来自于。

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1:14。
5: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齐秦，叫做《冬》。

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呢最走心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我觉得音乐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有的时候三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甚至呢可以穿越到电影或童话当中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一些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顺子的歌，这首写一首歌。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接下来送上这首《知足》，来自于五月天。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送上这首心甘情愿的女人，来自于柯以敏。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100种热爱，来自于李宇春。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就叫做《退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
3: 曾抗拒你的，
2: 我们今天来听到李健的演唱。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这是贾丽仪的翻唱，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凡，我们听贾丽仪一个人生活。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朋友很多，你也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不能说呢嘴巴上说说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送上这首遥远的你，来自于2021小伙伴。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n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听来自于何炅老师这首《和影子对话》。
4: 星期三的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继续来分享最近比较烦，来自于郑希怡跟容祖儿和蔡卓妍以及钟欣桐。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要送上这首歌是来自魏新宇的一首新歌，叫做《恋人心》，是一首唯美的古风歌曲，歌词表达恋人之间的思念，曾经的唯美只能回忆，曲风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很安静的相思，一起来听到这首《恋人心》。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接下来听到寂寞之王，来自于杨坤。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0:30》。

辛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点播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接下来继续送上邝美云《难得有情人》。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最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他的原唱歌手呢是赵传。那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 JJ 林俊。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罗大佑的一首青春舞曲。

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十多年前的新歌，如今也变成了老歌。接下来这首梁咏琪的《偏见》，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都埋藏在里面，你是否还是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多年以后，我们都长大了，世界惩罚了我们的天真，磨损了我们的梦想，但内心还是不断的闭合，勇敢的放开一往无前的爱。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听到这首《讨喜》，来自于贾乃亮。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16，听到这首《一百封心情》，来自于东来东往。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送上这首《花的嫁纱》，来自于王心凌。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我想可以让人找到一种来自那个时代的感动。这首《错的人》有吴克群的创作在里面。

继续要向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不论是那个时候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听到这样的旋律，那些年的感动就涌上心头。继续来送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听到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佩丹，一首《严重了》。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麻雀》，来自于郭靖。

人生苦短，就好好的潇洒走一回吧，快乐一点，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就让它永远的成为过去，希望总在未来。做人呢，就快乐一点，让心自由的飞翔，忘记所有的痛，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听到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来自于金志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这首歌送给你，男人好难。

有很多东西能够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一个人的寂寞有的时候很难隐藏得太久，时间太久了，人就会变得沉默，那时候有些往事的情怀就找不回来了。或许当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结束，只有站在终点的人才会感觉到累。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赵乃吉所带来的最初的温柔。

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带你去听到那些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荣浩，一首《落俗》。

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来听到一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一首《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于陈飞平。

实呢，听别人唠叨有的时候会是一种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已经很不幸的人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哎，好像他比我还要不幸哦，而那些已经幸福的人会觉得，嗯，其实我现在过得已经挺好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所以听完了张学友的这首《什么世界》之后，我希望你能够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周末的时候感受到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小幸福。每个人都会对生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而我希望你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来听到苏打绿所带来的小情歌。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14，送上这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炯斌

现在的翻唱呢，会加入点现在人们喜欢的旋律和节奏。如果说你去听当年最原始的那个版本，你一定会觉得那个调性可能跟现在的时代感相去甚远了。所以说，一些新的歌手或者一些老歌手重新来编排这些旋律的话，能够更加的符合现在人们生活的节奏。以前人们生活节奏很慢的，而现在越来越快，所以说大家听歌的感受也是会改变的。听到王菀之所带来的是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李杜。

有一些情歌听着听着就会有一种很想谈恋爱的感觉，但是有一些歌呢却像是一个恶毒的诅咒一样，听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单身。有这样的一个小段子，说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小鱼，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但是呢长期单身。那天呢他就去相亲，之前呢大家都反复的叮嘱他说，第一次和女生见面千万不要喋喋不休的谈前任呢。小鱼很不解，喋喋不休我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前任是什么意思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心太软》。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听到这首《淮安路的咖啡馆》，来自于杨东玉。

啤酒还有其他的用处你知道吗？啤酒可以洗发，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头发。啤酒当中呢含有小麦和啤酒花，用啤酒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富有光泽，还能够去屑。那么啤酒洗发之前呢，可以先用洗发水把头发洗干净，再用加入啤酒的水来浸泡或者说来漂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一起老去》。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Say Forever》。

什么东西什么想法都有最开始的那一步，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最初的信仰是什么，当你走到有一点迷惘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你最直接的那个目的，也许能够给你指一条明路。听到这首歌《心肝宝贝》。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分享周传雄的《黄昏》。

的时候呢，总是被长辈说，就是我不太会说话，就说要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嘴巴要甜一点。那这个嘴巴要甜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稍微这个情绪高涨一点呐，或者是对别人热情，更加的有礼貌一些。但现在懂了这个嘴巴甜一点是什么意思哈。接下来分享柯以敏所带来的黄玫瑰。

0: 夜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接下来这首叫做《兄弟》，我们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演唱。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收藏这首《疼》，来自于小柯。

和人之间呢，真的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如说我们是电台的主持人，所以大家往往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光光凭着我们的声音就会去想象一些东西。当然啦，有的时候你当见到很多主持人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想象跟现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当然我是说本人会更加的好看。这首歌来听到邓紫棋的 Hourglass。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送上这首《尘埃》，来自于佳佳。